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等你。
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
9: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0: 妈看看
1: 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6: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经广901，
9: 湖南经广901。
10: 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0的长沙金茂揽秀城特约播出。

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五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

0: 到十月四号，来杯好咖啡吧。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0: 新浪网络共识
1: 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闭幕讲话中说，包括11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194个代表团的代表上台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和平、发展、人权、联合国改革、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等议题展开。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0: 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
1: 音乐之道。鸟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消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

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

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八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海。

0: 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
4: 在这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

0: 新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
1: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使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救援行动仍在进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不过，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的消息，由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此后，星舰飞船在北太平洋预定区域降落。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万多人疏散。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0: 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湖南京广901，
7: 湖南京广901。
8: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旧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

0: 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
1: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0: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远期，与风炎和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微，潇洒再见世界。

Bravo!

0: 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2: 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
3: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

0: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同嗰啲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0: 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3: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长沙城市咖啡节8.0来了，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就城联合梅西湖艺术博物馆，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10月1到10月4号来杯好咖啡吧。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吃完晚饭，也一杯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播 FM 90.1。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演越好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多。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